0: 来聊聊。
1: 来，我老板，做老板呢？
0: 没事，没事，干嘛讲话哟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做好了，你给不给？我不信。
0: 我是买了干嘛呀？我是不给不给不给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买掉了，我怎么了都？买了，我做好了，就是怎么了都？
0: 哎呀，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